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的准确内涵。必须准确认识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民族理论来源，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传统，内化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必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四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炼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特性。古往今来，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流而不断的中华文明滋养了中华民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四个与共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之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又一次丰富完善，为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提供了全新的文明视角。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后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制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人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根植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世界上的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只有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从石器时代的中华先民，到夏商周华夏共同体的出现，再到秦汉时期自在形成中华民族，以及后来历经数千年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及至近代在与列强对抗中自觉造就的现代中华民族，
古往今来的中华邦国族属前后相继，代代相传，突出表现为历代王朝接续正统的政治实践和历史书写。不管哪个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都认同中华文化，都坚持中华道统，都把自己归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序列。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塑造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我们的先人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始终是历史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我们既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担当，也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能动意识。历史上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变革之举，都是中华民族开拓进取、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用马克思主义激活古老的中华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在制度建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建设、技术变革等方面不断创造中国奇迹，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广阔前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始终坚持大一统历史传统。即便是在分裂时期，大一统文化认同与价值追求也从未改变。即便在100多年前中国国力最弱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军阀、一个政党敢分裂独立。这种超强的内聚力是西方国家无法想象的。西方人说罗马之后无罗马，中国人却可以说中国之后还是中国。因为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本无人种和政治传统的分殊。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涵养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团结和谐，无论族群如何多元，无论文化如何多样，总会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并最终融为一体。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和是主流，交是过程，融是关键。中华民族坚持政主教从、多元通和的宗教治理原则。任何排他性的宗教及其文化融入中华文明，都得到汇通与转化。中华民族始终具有开放接纳世界文明的宽广胸怀，没有零和博弈的排他性观念，没有基于体制差异的西方种族主义观念，而是有足够的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不断学习借鉴其他文明之长，将其内化为中华文明的内在元素。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彰显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和平性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民族化解族群冲突的宝贵经验。中国古代有着世界上范围最大的农耕区，农耕文明的漫长演化和长时间主导，积淀出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几千年来，即便在国力鼎盛的时候，中国也从没有对外搞殖民扩张，而是靠商贸怀柔远人，从没有殖民统治周边邻国，而是靠朝贡体系礼尚往来，从没有对外传教搞文化霸权，而是靠有文来学赢取人心。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首次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以经济建设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物质文明、发展富强中国的基础。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眼于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通过深化经济建设，引领各族群众在经济层面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共推产业经济一体化，共撑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同形成相互依存的经济有机体，为建设共富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物质基础。以政治建设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民主制度更加健全，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民主渠道更加宽广。对于有着14亿多人口、1.25亿少数民族人口的大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与实践，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推动形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通过深化政治建设，各族群众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的根本利益，共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建设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以文化建设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精神文明、发展文明中国的基础。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通过深化文化建设，不断满足各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心，不断强化共有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不断弘扬共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特的家国情怀，为建设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思想共识。以社会建设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社会文明、发展和谐中国的基础。
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

0: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汇聚社会合力，以生态文明建设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生态文明、发展美丽中国的基础。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通过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激发各族群众共同守护美好家园、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内生动力。在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的绿色之路上，各族群众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各族群众的生态家园得以永续发展，为建设和谐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巩固绿色支撑。以党的建设统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必须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为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强大领导力、引领力、组织力与号召力。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可以更有力地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推动形成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更有效地建设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干部队伍，更有针对性加强基层民族工作机构和民族工作力量建设，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小结：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相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中华民族是更高层次的民族实体。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前进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阻力。只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其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才能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长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证，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共同体。当代各族青年学子可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能平视西方的一代，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规律，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 的

0: 蝉声在树梢涌动，蜻蜓掠过水面，草叶间藏着爱叫的垮脚游子，举着钱币的螳螂静待猎物。汪曾祺用清新质朴的笔触勾勒出了夏日昆虫的鲜活百态，借这些微小的生命轻声提醒我们，万物生灵无一不值得倾听与观察，那些简单质朴的夏日记忆里都藏着对生命最本真的热爱。下面就让我们在汪曾祺的笔触中感受这些夏日精灵的美好。朗读姚科。
1: 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游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垮字，叫做垮叫游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的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秋叫游子，叫晚出，体小，通身碧绿如玻璃料，叫声清脆。秋叫游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叫游子价钱比垮叫游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冬。叫游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之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极似虾。蝉，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都柳，体较小，绿色而有点银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柳，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佝偻丈人成条，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家乡的蜻蜓有三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格致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缸。这家伙厉害得很，飞时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一种极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 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他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娘。或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发生兴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厂》，总监制丁小红、王来勇、博涛、苗刚，总策划徐伟、刘世军、王景洲、知景阳，监制许娟、李晶晶，策划张金秋、齐芳、张红雷，统筹李慧、祝金平，责任编辑齐芳、祝金平、邹玉平、贺红梅、诺言，导演焦国磊，编剧李明。第三集。
1: 大厂发展金属深加工、环保新材料等项目，围绕着企业的存续产业进行盘活，解决了活下来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如何活得更好。可是大家意识到，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一些小范围的升级都属于小打小闹。大厂每个季度都要召开一次评审会，在会上多个领域的专家对后组建的22个子公司和相关业务部门进行创新和价值两个维度的量化评审。
2: 在规划部工作还习惯吗？
1: 让我说实话。
2: 说实话。
1: 一般。
2: 天明啊，派你去规划部是党委经过研究决定的。咱们大厂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发展，要使用能兵强将为大厂的发展谋篇布局，寻找未来。
1: 金书记，进入规划部工作，我是拳头打棉花，使不上劲儿啊。
2: 叫你李天明冲锋在前，就是要发挥你的主观能动作用啊。啊，我看了你们提供的那些规划，你的想法确实不错。一个项目，咱们得考虑创新性的点在哪里，创造的价值在哪里。这个价值啊，有时候能够量化到具体的产值利润上，也体现在创新的思维上。请业内专家把脉会诊，就是为了把大家的创新潜力充分地挖掘出来，把大家的智慧激发出来。哎呀，
1: 我现在真的是如坐针毡呢，感觉愧对大家的期盼了。
2: 哎，不要气馁。说实话呀，我心里也没谱。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爬宝山吗？嗯，你看那边是哪里啊？
1: 哪边？
2: 那边。
1: 哦，工北21号，是咱们大厂装备部的办公楼，现在是咱们的创制股。对于有梦想的大厂人来说，那里是孵化器，是创业园。
2: 对，马路对面就是老厂区遗留下来的3200立方米的高炉，还有老厂的凯旋门。嗯，哎，别老站着说啊，接着爬。
1: 行，
2: 要说这绿色生态与城市文化相得益彰。嗯，咱们涅槃重生大厂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哎
1: 呀，书记，你这身体真不错啊，腿劲儿比我强啊，感觉。
2: 天明啊，昨天晚上我又失眠了啊，我一直在想咱们大厂的事儿。嗯，想着想着，我就想通了。哎，钢铁厂没有钢铁了，不是死路一条。如果用辩证的思维想一想，其实我们可选择的路途更加广阔和自由了。哎，咱们换个思路。嗯，你说能不能投资未来产业的？
1: 未来产业？嗯。哎，金书记，您想叫我做什么就直说吧。
2: 你去一趟北京啊，去中科院，去拜访科学家，请业内专家给把把脉。现在啊，国家把发展空天产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嗯，这很有可能，就是我们集团跨界融合的新机遇，机不可失。如果可行，争取尽快上马。嘿，
1: 金书记，我算是知道您带我爬宝山的意思了。
2: 什么意思啊？
1: 你是叫我们眼界高一点，格局大一点吧？
3: 哎，这就对喽！忠诚、担当、自强不息、守正创新，这是咱们60多年薪火相传的文化底蕴。嗯，也是咱们大厂从起死回生到脱胎换骨的力量源泉。哎呀，
4: 终于到顶了！
2: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

0: 我说老周啊，
1: 哎，
0: 上次领证的宴席呀、啊、没弄好，这回啊，我充分尊重你们家的意见，你说咋安排，我都答应。
1: 嗯，这还差不多。这虽然从法律上说，孩子结婚了，但是啊，这个婚礼仪式也得必须有。
2: 爸，天明说听您的。
1: 嗯，哎，天明咋还没来呢？
0: 哎呀，打电话了，说马上就到。
1: 哦。
3: 幸会，幸会，幸会，哎，幸会。
2: 大哥，招呼小娇子干嘛？
3: 哎呀，二叔，李大爷，你们也在这儿。是这么回事，你嫂子，我媳妇儿，她松口了。
2: 你没头没尾的，我嫂子咬你了，还松口了。
1: 哎呀，行了，快说说咋回事。
3: 哎，二叔啊，我这不是在运输队干的着调了吗？启航在大学学习也好，年年得奖学金。那个，我媳妇儿有点回心转意了。哎，她跟孩子说的，哎，说。我要是诚心诚意的给他道个歉，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大哥，不是我说你，你早点好好干，至于跟嫂子弄成这样吗？
3: 哎呀，那不是一时的鬼迷心窍吗？那啥，新会啊，一会儿你跟我去接你嫂子啊。
0: 行，你等会儿。今天晚上这个饭啊，是我们老李家跟你二叔研究那个办那个婚庆典礼。你在这凑什么热闹呢？
3: 哎呀，那个李大爷，这天明到现在还没见人影呢，说不定又忙活啥去了吧？
0: 你，
2: 天明电话，
0: 你看看。
4: 喂，幸会。
0: 天明，你跟说来他就来嘛。
4: 我这边临时有事出差，已经在火车上了。
2: 李天明，今天我们两家人出来吃饭，是商量咱们婚庆典礼的事，你不照面。你叫我怎么解释啊？
4: 我现在要赶着去中科院，家里的事情你想想办法啊。
2: 喂，
3: 你看看，你们老李家办事儿那是一点都不靠谱啊。这天明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嘿，那正好，那你们先吃吧。幸会啊，你跟我去接你嫂子的。
2: 你别踹我呀。
3: 快走吧，幸会。快，
2: 这个天明。太不给我长脸了！
5: 哎，你是这混小子！
1: 哎，老李，是不是诚心的？
0: 老周啊，你看今天咱是喝点啥好酒，才能弥补你心灵的创伤啊？
1: 哎呀！
6: 这趟出差，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大厂的转型之路。在北上的列车上，耳畔不禁响起了金书记的声音：
7: 经过大家努力奋斗，咱们大厂进行绿色低碳、新旧动能转换，钢铁伴生企业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看看创造的产值，真是令人惊喜啊！
6: 冷弯型钢、太行合金正在迸发活力，萨博汽车、国际物流、国际贸易都在翻番，检验检测产业链也做得不错。
7: 这些存续产业是咱们大厂金字塔发展模式的底儿啊，有了他们的繁荣，咱们心里才不会发慌。可是光有保底还不够，现在产业发展太快了，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也不为过啊。很多领域的产业发展速度，那简直就是颠覆性。新的技术催生新的产业，新的产业需要新的生产模式来支撑。咱们的优势是啥呀？是咱们60多年积累的底蕴呢。借助这种底蕴，咱们要搞嫁接式、跨界融合工程。
6: 这个发展理念好啊。
7: 理念是很好啊。可实行起来难上加难，可是不挑战，哪里还有什么出路啊？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下馅饼啊！天明，咱大厂是个大家庭，要让这个大家庭的日子过得好， 就需要集思广益、实打实的干。
6: 金书记。

0: 请进。你们是？
1: 钱教授您好，我们是济南大厂的，我叫李天明。
0: 是保安吗？小王啊。
1: 等，钱教授，我们是正儿八经的企业，不是搞推销混进来。
2: 哎，钱教授，我看您误会了啊，我们呢都是正经人，干的也都是正经事儿。哎呀，
0: 我叫保安，是有个快递，麻烦他帮我取一下。我都听说了，你们在空天院挨个办公室谈项目，所以呀，我就很感兴趣，看到你们上门来。就推掉了别的事情，听听你们怎么说。
1: 哎呀，钱教授，太感谢了。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企业的情况啊。
0: 哎，坐下说。好。
1: 合作呢，也不就在这一时。比如现在没有项目，那以后有什么合适的项目，您这边只要能想着我们点我。
0: 好，那你们说说，企业有什么优势？
1: 那优势可太多了。小罗啊，你给介绍。
3: 没问题。
4: 将近半年的时间，规划部考察论证了几十个项目，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洽谈成功，但在寻访的过程里，大厂人坚定了创新理念，空天产业是未来产业，一旦项目对接成功，那大厂

0: 转身。
1: 喂，
2: 小李同志，你好。
1: 钱教授好。
2: 空天院有活动，要到济南演示系统。我们的一些权威专家和院长都要去。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你们去参观啊。
1: 那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及时向领导汇报，组织核心骨干到现场学习。哎，钱教授，您还得帮我们牵线搭桥啊，这到了济南，尽一下我们的地主之谊啊。
2: 我尽力。不知道我们王院长是不是有时间。
3: 今天的演示结束，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进行演示。哎呀，
4: 真不错啊。
1: 哎，小鹿，小鹿，哎，来来，我赶紧向金书记汇报。来，让让让让。喂，金书记，是我，空天院的王院长太忙了，说明天要会见重要的客人，所以只有8:30到9:00，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咱们。啊，好的，明白。
0: 怎么样？
1: 妥了，
0: 太好了。
5: 我也准备好了。笔记本电脑展示的 PPT， 还有视频音频小程序，激活。
6: 我本以为金书记会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来王院长住的宾馆相见，但是没有想到他会提前来。
7: 王院长，想不到您也是山东人呐。老乡回家，请您多关照一下家乡的发展。
8: 好啊，好啊。
7: 市委郝书记可能跟你也谈过了，咱们大厂60年的历史，关停以后啊，经历了转型的阵痛，虽然有了点起色，但是我总感觉还有提升的空间。没有做到位的原因，可能就是没有好的落地项目。
8: 老兄啊，我冒昧地问一句，从钢铁行业跨界做空天信息产业，冒这个风险值得吗？
7: 值得，大厂都死过一回了，还怕活着吗？咱们山东人呢，就是有一股子犟劲儿，认准的事就是要弄个明白。至于我个人功过是非，那就留给后人去说吧。
6: 金书记和王院长谈论了一上午的时间，意犹未尽。
7: 省市领导都很重视。您再看看我们的硬件设施，我们有别的企业没有的六路电，地利人和我们都具备，缺的就是天时了。王院长，大厂的实力毋庸置疑，别人没有的优势我们有，别人有的东西我们优，优秀的优。我们千方百计找项目，就是因为我们有底气把项目做好。
8: 说实话，我们这个空天项目也在寻找合适的企业，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要找有能力和有实力接盘的企业。
7: 合作的事情我马上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并且要高效地干好。
8: 你们派人去中科院拜访科学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看来那句话没说错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6: 王院长说的项目是空间行波管制造。空间行波管是一种微波信号放大器，它可以将距离地球数万公里的卫星信号放大后传回地球，保证航天系统的导航定位、通信转发、数据传输稳定。大厂跟中科院空天院从接触到成立产业化项目承接平台大厂防务公司，仅仅用了140天就完成注册，创造了济南速度。
5: 李部长，新入职的大学生来报道了，为咱们车间呀，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1: 好啊。哎，你好你好，欢迎。
9: 哎，你好啊，姑父。
1: 启航，你这什么情况啊？
9: 我大学毕业了，应聘到咱们大厂下面的公司来上班啊。
1: 我的天，哎，你爸可说过，你要是来大厂上班就砸断你的腿。哎
9: 呦，当然要瞒着他了。
1: 行行行行行，你呀，你这是给本来就信誉度不高的我再添堵啊。
9: 哎呦，不是，

0: 从小就在咱们大厂长大的，还是感觉咱们这儿好。再说了，我大学选学的专业跟咱们公司对口啊。哎，姑父，我们培训的时候去老厂去看了，原来生产铁矿石的地方地下有35公里长的巷道啊。
1: 是，那些和钢铁相关的矿石是从地下深400米的地方采掘上来的，我们现在叫纵向提升，往空天信息方向发展。曾经的铁矿石检测线啊，如今要做成空间行波管自动化装配线，这些高精度世界领先的技术将支撑着这里能够稳定批量生产卫星核心部件，
0: 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投了简历啊。
2: 空间行波管是一个卡脖子产品，不是卡在技术，而是卡在无法量产。此前国内行波管采用传统手工制造，产品一致性差，成品率低，导致成本高昂。受成本制约，国内卫星制造用的空间行波管需要大量进口。
1: 空间行波管是卫星信号功率放大的核心器件，是卫星的眼睛，担负着星间和星际的联系，非常重要。
3: 过去都是人工装配，咱们上自动化设备生产，有把握吗？
1: 已经失败了若干次，不过每次都能从失败的过程里找到一些规律，我们在逐步接近成功。
3: 那就好。行波管的生产不仅仅是盈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打破依赖进口的壁垒，实现我们大厂的价值，凸显国企的担当。
1: 我明白，金书记。啊，您看，这里有个核心工艺，就是螺旋线的生产，过去都是靠人工，我们正在改进生产工艺。
4: 各部门注意，实验马上结束，机器运转正常，参数正常。
5: 5、4、3、2、1，完成。
6: 周启航，哎，看看结果怎么样？好。
0: 哎呀，怎么了？差多少？
7: 我宣布。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成品率达标，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8: 成功了，成功
9: 了，太好了，
10: 太好了，
11: 总算成功了。
3: 这个技术难关攻克，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12: 对，
1: 螺旋线的内径0.62毫米，误差只有正负2微米，要求相当严苛。现在我们自动化升级成功，达到了这个量级啊。
2: 这条生产线建成不到3个月，就研制出第一款 KA 波段20瓦空间行波管，成为国内首个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空间行波管自动化装配生产线。紧接着，科研人员主动将整体指标直接对标国外进口产品 ，KA 波段60瓦产品也顺利下线，并获得性能国内领先，制造工艺媲美进口产品的好评，为逐步打开市场，进而实现卫星通信核心器件自主可控和国产化替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13: 红海，今天一定有啥喜事儿吧？
3: 你咋看出来的？
13: 你这个大忙人，哪有时间陪我一起爬宝山呀？
3: 不错，是有大喜事。今年咱们大厂营收447亿，重回中国企业500强和制造业500强榜单了。哎呀，大厂，我们又回来了。
13: 你呀，都快60岁的人了，还像个孩子。
3: 是啊，我一直没觉得自己年龄大，浑身有劲儿使不完。
13: 难得呀，6年多的时间，我第一次看你这么开心。
3: 哎，一晃6年时间过去了。想当初，有人含泪离开大厂，也有人咬紧牙关留下来，与大厂共进退。 今天的实力刚成，大放光彩。60年前，历史选择了大厂，大厂人用钢铁报国。60年后，大厂选择了时代，我们用空天报国。
13: 哎呦，看你啊，还真跟个孩子似的，又落泪了。
3: 哎，佳，你还说我呢？你不是也掉泪了吗？
13: 嗯，红海，真好啊！
3: 咱们大厂人有破茧成蝶的骨气和底气呀、啊。
8: 快看呐，咱们大厂的灯火又亮起来喽！
10: 真的亮起来了。
11: 是啊，想不到啊，咱们大厂在60年前呢、啊，钢花四溅，灯火辉煌。听我儿子说，现在咱们大厂要追逐星辰大海了。
8: 对对对。制造的那机器都能上天，老高老高了。
10: 那嘞，新大厂了不起呀、啊，
8: 了不起！
10: 哎，老李啊，是不是又得占个饭呐？还是和顺楼，没问题。
12: 走走走，
14: 和顺楼这顿是必须的。
15: 大哥，就咱们四个人吃饭，用不着这么大包房吧？
0: 哎呀，就姑父，我爸这回啊要请咱们全家吃饭呢。
14: 对，
15: 哎，那请客也得有个主题吧？是不是？
16: 天明啊，我告诉你啊，当时庆祝你和新会领证那个家宴，不是搅到医院去了吗？哎呦，操办婚礼的宴会也听说没吃好，你们俩就悄悄的旅行结婚去了。哎呦，我们这心里啊一直是不落忍呐。
14: 哎，就是就是。
16: 这不，你和新会的儿子明天就要1周岁了，咱们呀可得好好的庆祝庆祝。哎呀，
14: 那可不是，可得好好的让我们弥补一下。哎，启恒，哎，好儿子啊，哎，你给我把你姑父摁住了，别单位一叫他就又跑了。
16: 嗨，你把他手机没收，他就跑不了了。
14: 哎，对对对，儿子，哎，抓紧时间把人都请过来吧。
0: 哎，好嘞。哎，壮志叔，你把免提打开。哎，爷爷奶奶姑姑，我爸妈今天请客，庆祝3个喜事。第一，大厂重回500强了。第二呢，明天是我姑姑家小弟弟1周岁的生日。哎，这回稳了，我们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我老姑父，他跑不了了这次。第三，第三啊，我其实上班的地方就是大厂，瞒着我爸妈入职了。爸，通知完毕。
14: 好。哎哎，不对呀、啊，你说第三件喜事是啥来着？
16: 周启航，你没留校啊？你一直瞒着我们呢，这臭小子！啊，
0: 爸妈，对不起，我没告诉你们。
14: 嘿，你这臭小子，你看我
0: 吧！爸爸爸。

0: 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金红海，由唐国强演播，李天明由惠龙演播，周建刚由郭正健演播，古壮志由杨默演播，周新慧由严萌萌演播，周新生由任杰演播，张宇飞由杨颖演播，周启航由屈浩演播，李德旺由张瑶涵演播，艾佳由武凤春演播，郝楠由白马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万丽、王晨光、高峰、王浩宇、吴伯豪、张子墨。本剧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广播电视台、济钢集团联合出品，谢谢收听。
1: 在创奇迹，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hurcha Radyosu.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

0: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 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7: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8: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9: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9: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0: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3: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2: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4: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2: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3: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6: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5: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6: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5: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1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8: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1: 本台消息， 七月六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

0: 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工变化紧张，不要放
3: 假。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5: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6: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5: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0: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

0: 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3: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自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4: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0: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

0: 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铁血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第一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的准确内涵。必须准确认识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民族理论来源，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传统，内化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必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四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炼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特性。古往今来，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流而不断的中华文明滋养了中华民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四个与共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之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又一次丰富完善，为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提供了全新的文明视角。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后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知两用中、守中制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根植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世界上的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只有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从石器时代的中华先民，到夏商周华夏共同体的出现，再到秦汉时期自在形成中华民族，以及后来历经数千年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及至近代在与列强对抗中自觉造就的现代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中华邦国族属前后相继，代代相传，突出表现为历代王朝接续正统的政治实践和历史书写。不管哪个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都认同中华文化，都坚持中华道统，都把自己归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序列。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塑造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我们的先人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始终是历史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我们既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担当，也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能动意识。历史上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变革之举，都是中华民族开拓进取、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用马克思主义激活古老的中华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在制度建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建设、技术变革等方面不断创造中国奇迹，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广阔前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始终坚持大一统历史传统。即便是在分裂时期，大一统文化认同与价值追求也从未改变。即便在100多年前中国国力最弱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军阀、一个政党敢分裂独立。这种超强的内聚力是西方国家无法想象的。西方人说罗马之后无罗马，中国人却可以说中国之后还是中国。因为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本无人种和政治传统的分殊。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涵养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团结和谐，无论族群如何多元， 无论文化如何多样，总会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并最终融为一体。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和是主流，交是过程，融是关键。中华民族坚持正主教从、多元通和的宗教治理原则。任何排他性的宗教及其文化融入中华文明，都得到汇通与转化。中华民族始终具有开放接纳世界文明的宽广胸怀，没有零和博弈的排他性观念，没有基于体制差异的西方种族主义观念，而是有足够的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不断学习借鉴其他文明之长，将其内化为中华文明的内在元素。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彰显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和平性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民族化解族群冲突的宝贵经验。中国古代有着世界上范围最大的农耕区，农耕文明的漫长演化和长时间主导，积淀出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几千年来，即便在国力鼎盛的时候，中国也从没有对外搞殖民扩张，而是靠商贸怀柔远人，从没有殖民统治周边邻国，而是靠朝贡体系礼尚往来，从没有对外传教搞文化霸权，而是靠有文来学赢取人心。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首次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以经济建设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物质文明、发展富强中国的基础。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眼于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通过深化经济建设，引领各族群众在经济层面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共推产业经济一体化，共撑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同形成相互依存的经济有机体，为建设共富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物质基础。以政治建设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民主制度更加健全、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民主渠道更加宽广。对于有着14亿多人口、1.25亿少数民族人口的大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与实践，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推动形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通过深化政治建设，各族群众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的根本利益，共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建设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以文化建设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精神文明、发展文明中国的基础。 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通过深化文化建设，不断满足各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心，不断强化共有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不断弘扬共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特的家国情怀，为建设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思想共识。以社会建设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社会文明、发展和谐中国的基础。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推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深化社会建设，推动共同构建和谐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提高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共同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建设互欠共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汇聚社会合力。以生态文明建设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生态文明、发展美丽中国的基础。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通过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激发各族群众共同守护美好家园、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内生动力，在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的绿色之路上，各族群众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各族群众的生态家园得以永续发展，为建设和谐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巩固绿色支撑。以党的建设统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必须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为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强大领导力、引领力、组织力与号召力。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可以更有力地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推动形成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更有效地建设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干部队伍，更有针对性加强基层民族工作机构和民族工作力量建设，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小结：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相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中华民族是更高层次的民族实体。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前进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阻力。
只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其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才能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长城。

0: 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共同体。当代各族青年学子可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能平视西方的一代。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规律，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蝉声在树梢涌动，蜻蜓掠过水面，草叶间藏着爱叫的垮脚游子，举着钱币的螳螂静待猎物。汪曾祺用清新质朴的笔触勾勒出了夏日昆虫的鲜活百态，借这些微小的生命轻声提醒我们，万物生灵无一不值得倾听与观察，那些简单质朴的夏日记忆里都藏着对生命最本真的热爱。下面就让我们在汪曾祺的笔触中感受这些夏日精灵的美好。朗读姚科。
1: 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游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垮字，叫做垮叫游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的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秋叫游子，叫晚出，体小，通身碧绿如玻璃料，叫声清脆。秋叫游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叫游子价钱比垮叫游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冬。叫游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之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极似虾。蝉，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都柳，体较小，绿色而有点荧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柳，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

0: 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佝偻丈人成条，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家乡的蜻蜓有三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格致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缸。这家伙厉害得很，飞使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一种极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娘。我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发生兴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厂》，总监制丁小红、王来勇、博涛、苗刚，总策划徐伟、刘世军、王景洲、知景阳，监制许娟、李晶晶，策划张金秋、齐芳、张红雷，统筹李慧、祝金平，责任编辑齐芳、祝金平、邹玉平、贺红梅、诺言，导演焦国磊，编剧李明。第三集，
1: 大厂发展金属深加工、环保新材料等项目，围绕着企业的存续产业进行盘活，解决了活下来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如何活得更好。可是大家意识到，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一些小范围的升级都属于小打小闹。大厂每个季度都要召开一次评审会，在会上多个领域的专家对后组建的22个子公司和相关业务部门进行创新和价值两个维度的量化评审。
2: 在规划部工作还习惯吗？
3: 让我说实话。
2: 说实话。
3: 一般。
2: 天明啊，

0: 去规划部，是党委经过研究决定的。咱们大厂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发展，要使用能兵强将为大厂的发展谋篇布局、寻找未来。
1: 金书记，进入规划部工作，我是拳头打棉花，使不上劲儿啊。
0: 叫你李天明冲锋在前，就是要发挥你的主观能动作用啊。啊。 我看了你们提供的那些规划，你的想法确实不错。一个项目，咱们得考虑创新性的点在哪里，创造的价值在哪里。这个价值啊，有时候能够量化到具体的产值利润上，也体现在创新的思维上。请业内专家把脉会诊，就是为了把大家的创新潜力充分地挖掘出来。
1: 把大家的智慧激发出来。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如坐针毡呢，感觉愧对大家的期盼了。
0: 哎，不要气馁。说实话呀，我心里也没谱。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爬宝山吗？嗯，
1: 你看那边是哪里啊？
2: 哪边？
1: 那边。
2: 哦，工北21号，是咱们大厂装备部的办公楼。
0: 现在是咱们的创制股。对于有梦想的大厂人来说，那里是孵化器，是创业园。
1: 对，
0: 马路对面，就是老厂区遗留下来的3200立方米的高炉，还有老厂的凯旋门。
2: 嗯，
0: 哎，别老站着说啊，接着爬。
2: 行。
0: 要说，这绿色生态与城市文化相得益彰。
2: 嗯，
0: 咱们涅槃重生。
2: 大厂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哎呀，书记，你这身体真不错啊，腿劲比我强啊，感觉。
0: 天明啊，昨天晚上我又失眠了啊，我一直在想咱们大厂的事儿，嗯，想着想着，哎，我就想通了，哎，钢铁厂没有钢铁了，不是死路一条。如果用辩证的思维想一想，其实我们可选择的路途。
2: 更加广
0: 阔和自由了。哎，咱们换个思路。嗯，你说能不能投资未来产业的？未来产业？嗯。哎，
2: 金书记，您想叫我做什么就直说吧。
0: 你去一趟北京，啊，去中科院，去拜访科学家，请业内专家给把把脉。现在啊，国家。
2: 把发展空天产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嗯，
0: 这很有可能，就是我们集团跨界融合的新机遇，机不可失。如果可行，争取尽快上马。
2: 嘿，金书记，我算是知道您带我爬宝山的意思了。
0: 什么意思啊？
2: 你是叫我们眼界高一点，格局大一点吧？<笑>
0: 哎，这就对喽。忠诚担当，自强不息，守正创新，这是咱们60多年薪火相传的文化底蕴。
2: 嗯，
0: 也是咱们大厂从起死回生到脱胎换骨的力量源泉。
2: 哎呀，终于到顶了！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

0: 我说老周啊，
1: 哎，
0: 上次领证的宴席呀、啊、没弄好，这回啊，我充分尊重你们家的意见，你说咋安排，我都答应。
1: 嗯，这还差不多。这虽然从法律上说，孩子结婚了，但是啊，这个婚礼仪式也得必须有。
2: 爸，天明说听您的。
1: 嗯，哎，天明咋还没来呢？
0: 哎呀，打电话了，说马上就到。
1: 哦。
3: 幸会，幸会，幸会，嘿，幸会。
2: 大哥，招呼小娇子干嘛？
3: 哎呀，二叔，李大爷，你们也在这儿。是这么回事儿，你嫂子我媳妇儿她松口了，
2: 你没头没尾的。

0: 我嫂子咬你了，还松口了。
1: 哎呀，行了，快说说咋回事。
2: 哎，二叔啊，我这不是在运输队干的着调了吗？启航在大学学习也好，年年得奖学金。那个我媳妇儿有点回心转意了，哎，她跟孩子说的，哎，说，我要是诚心诚意的给她道个歉，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大哥，不是我说你，你早点好好干，至于跟嫂子弄成这样吗？
2: 哎呀，那不是一时的鬼迷心窍吗？那啥，新会啊，一会儿你跟我去接你嫂子啊。
3: 行，你等会儿。今天晚上这个饭啊，是我们老李家跟你二叔研究那个办那个婚庆典礼，你在这凑什么热闹啊你？
2: 哎呀，那个李大爷，这天明到现在还没见人影呢，说不定又忙活啥去了吧？
3: 你，
0: 天明电话，
3: 你看看。
4: 喂，新会。
3: 天明，你跟说来他就来嘛。
4: 我这边临时有事出差，已经在火车上了。
0: 李天明，今天我们两家人出来吃饭，是商量咱们婚庆典礼的事，你不照面，你叫我怎么解释啊？
4: 我现在要赶着去中科院，家里的事情你想想办法啊。
0: 喂，喂，
2: 你看看，你们老李家办事那是一点都不靠谱啊！啊，这天明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嘿。那正好，那你们先吃吧。幸会啊，你跟我去接你嫂子的。
0: 你别撞我呀！
2: 快走吧，幸会。
0: 快！这个天明太不给我长脸了。
1: 哎呀，是这混小子！
5: 哎，
1: 老李，是不是诚心的？
3: 老周啊，你看今天咱是喝点啥好酒，才能弥补你心灵的创伤啊？
1: 哎呀，
6: 各位旅客，大家好，我是列车乘警，欢迎乘坐高铁列车。
7: 这趟出差，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大厂的转型之路。在北上的列车上，耳畔不禁响起了金属机的声音。
8: 经过大家努力奋斗，咱们大厂进行绿色低碳新旧动能转换，钢铁伴生企业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啊！看看创造的产值，真是令人惊喜啊！
7: 冷弯型钢、太行合金正在迸发活力，萨博汽车、国际物流、国际贸易都在翻番，检验检测产业链也做得不错。
8: 这些存续产业是咱们大厂金字塔发展模式的底儿啊，有了他们的繁荣，咱们心里才不会发慌。可是光有保底还不够，现在产业发展太快了，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也不为过啊。很多领域的产业发展速度那简直就是颠覆性，新的技术催生新的产业，新的产业需要新的生产模式来支撑。咱们的优势是啥呀？是咱们60多年积累的底蕴呢。借助这种底蕴，咱们要搞嫁接式跨界融合工程。
7: 这个发展理念好啊。
8: 理念是很好啊，可实行起来难上加难。可是不挑战，哪里还有什么出路啊？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下馅饼啊。天明，咱大厂是个大家庭，要让这个大家庭的日子过得好，就需要集思广益、实打实的干。
7: 金书记，

0: 请进。
1: 你们是？
2: 钱教授您好，我们是济南大厂的，我叫李天明。
0: 是保安吗？小王啊。
2: 等，钱教授，我们是正儿八经的企业，不是搞推销混进来。
3: 哎，钱教授，我看您误会了啊，我们呢都是正经人，干的也都是正经事儿。哎呀，
0: 我叫保安，是有个快递，麻烦他帮我取一下。我都听说了，你们在空天院挨个办公室谈项目，所以呀，我就很感兴趣，看到你们上门来。就推掉了别的事情，听听你们怎么说。
2: 哎呀，钱教授，太感谢了。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企业的情况啊。
0: 哎，坐下说。
2: 好。合作呢，也不就在这一时。比如现在没有项目，那以后有什么合适的项目，您这边只要能想着我们点，我。
0: 好，那你们说说，企业有什么优势？
2: 那优势可太多了。小罗啊，你给介绍。
4: 没问题。
5: 将近半年的时间，规划部考察论证了几十个项目，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洽谈成功，但在寻访的过程里，大厂人坚定了创新理念。空天产业是未来产业，一旦项目对接成功，那大厂必然华丽转身。
2: 喂，
6: 小李同志你好。
2: 钱教授好。
6: 空天院有活动，要到济南演示系统。我们的一些权威专家和院长都要去。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你们去参观啊。
2: 那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及时向领导汇报，组织核心骨干到现场学习。哎，钱教授，您还得帮我们牵线搭桥啊，这到了济南，尽一下我们的地主之谊啊。
6: 我尽力。不知道我们王院长是不是有时间。
7: 今天的演示结束，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进行演示。哎呀，
8: 真不错啊。
2: 哎，小鹿，哎，我赶紧向金书记汇报。
9: 来，让。
2: 喂，金书记，是我，空天院的王院长太忙了，说明天要会见重要的客人，所以只有8:30到9:00，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咱们。啊，好的，明白。
3: 怎么样？
2: 妥了，
3: 太好了。我也准备好了，笔记本电脑、展示的 PPT， 还有视频音频小程序，激活。
5: 我本以为金书记会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来王院长住的宾馆相见，但是没有想到他会提前来。
10: 王院长，想不到您也是山东人呐。老乡回家，请您多关照一下家乡的发展。
11: 好啊。
10: 市委郝书记可能跟您也谈过了，咱们大厂60年的历史，关停以后啊，经历了转型的阵痛，虽然有了点起色，但是我总感觉还有提升的空间。没有做到位的原因，可能就是没有好的落地项目。
11: 老兄啊，我冒昧地问一句，从钢铁行业跨界做空天信息产业，冒这个风险值得吗？
10: 值得。大厂都死过一回了，还怕活着吗？咱们山东人呢，就是有一股子犟劲儿，认准的事就是要弄个明白。至于我个人功过是非，那就留给后人去说吧。
5: 金书记和王院长谈论了一上午的时间，意犹未尽。
10: 省市领导都很重视。您再看看我们的硬件设施，我们有别的企业没有的六路电，地利人和我们都具备，缺的就是天时了。王院长，大厂的实力毋庸置疑，别人没有的优势我们有，别人有的东西我们优秀的优，我们千方百计找项目，就是因为我们有底气把项目做好。
11: 说实话，我们这个空天项目也在寻找合适的企业，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要找有能力和有实力接盘的企业。
10: 合作的事情，我马上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一定要抓住，并且要高效地干好。
11: 你们派人去中科院拜访科学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看来那句话没说错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5: 王院长说的项目是空间型波管制造。空间型波管是一种微波信号放大器，它可以将距离地球数万公里的卫星信号放大后传回地球，保证航天系统的导航定位、通信转发、数据传输稳定。大厂跟中科院、空天院从接触到成立产业化项目承接平台大厂防务公司，仅仅用了140天就完成注册，创造了济南速度。
3: 李部长，新入职的大学生来报道了，为咱们车间呀，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4: 好活啊！哎，你好，你好，欢迎。
9: 你好啊，姑父。
4: 启航，你这什么情况啊？
9: 我大学毕业了，应聘到咱们大厂下面的公司来上班啊。
4: 我的天！哎，你爸可说过，你要是来大厂上班，就砸断你的腿。哎
9: 呦，当然要瞒着他了。
4: 行，你呀，你这是给本来就信誉度不高的我再添堵啊。
9: 哎呦，不是，我从小就在咱们大厂长大的，还是感觉咱们这儿好。再说了，我大学选学的专业跟咱们公司对口啊。哎，姑父，我们培训的时候去老厂去看了，原来生产铁矿石的地方地下有35公里长的巷道啊。
4: 是，那些和钢铁相关的矿石是从地下深400米的地方采掘上来的，我们现在叫纵向提升，往空天信息方向发展。曾经的铁矿石检测线啊，如今要做成空间型波管自动化装配线，这些高精度世界领先的技术将支撑着这里能够稳定批量生产卫星核心部件，
9: 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投了简历啊。
5: 空间型波管是一个卡脖子产品，不是卡在技术，而是卡在无法量产。此前国内型波管采用传统手工制造，产品一致性差，成品率低，导致成本高昂。受成本制约，国内卫星制造用的空间型波管需要大量进口。
4: 空间型波管是卫星信号功率放大的核心器件，是卫星的眼睛，担负着星间和星际的联系，非常重要。
10: 过去都是人工装配，咱们上自动化设备生产，有把握吗？
4: 已经失败了若干次，不过每次都能从失败的过程里找到一些规律，我们在逐步接近成功。
10: 那就好。型波管的生产不仅仅是盈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打破依赖进口的壁垒，实现我们大厂的价值，凸显国企的担当。
4: 我明白，金书记。啊，您看，这里有个核心工艺，就是螺旋线的生产，过去都是靠人工，我们正在改进生产工艺。
12: 各部门注意，实验马上结束。机器运转正常，参数正常。
13: 5、4、3、2、1，完成。
14: 周先航，哎，看看结果怎么样？
15: 哎呀，怎么了？差多少？
9: 我宣布，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成品率达标，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16: 太好了，成功了，
10: 太好了，太好了，
17: 总算成功了。
10: 这个技术难关攻克，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18: 对，
4: 螺旋线的内径0.62毫米。误差只有正负2微米，要求相当严苛。现在我们自动化升级成功，达到了这个量级啊。
5: 这条生产线建成不到3个月，就研制出第一款 KA波段20瓦空间型波管，成为国内首个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空间型波管自动化装配生产线。紧接着，科研人员主动将整体指标直接对标国外进口产品， KA 波段60瓦产品也顺利下线，并获得性能国内领先、制造工艺媲美进口产品的好评，为逐步打开市场，进而实现卫星通信核心器件自主可控和国产化替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17: 红海，今天一定有啥喜事儿吧？
18: 你咋看出来的？
17: 你这个大忙人，哪有时间陪我一？

0: 一起爬宝山呀？
1: 不错，是有大喜事。今年咱们大省营收447亿，重回中国企业500强和制造业500强榜单了。哎呀，大厂，我们又回来了。
0: 你呀，都快60岁的人了，还像个孩子。
1: 是啊，我一直没觉得自己年龄大，浑身有劲儿使不完。
0: 难得呀，6年多的时间，我第一次看你这么开心。
1: 哎，一晃6年时间过去了。想当初，有人含泪离开大厂，也有人咬紧牙关留下来，与大厂共进退。今天的实力刚成，大放光彩。60年前，历史选择了大厂，大厂人用钢铁报国。60年后，大厂选择了时代，我们用空天报国。
0: 哎呦，看你啊，还真跟个孩子似的，又落泪了。
1: 哎，江浩，你还说我呢？你不是也掉泪了吗？
0: 嗯，红海，真好啊！
1: 咱们大厂人有破茧成蝶的骨气和底气呀！
2: 哎，快看呐，咱们大厂的灯火又亮起来喽！
3: 真的亮起来了！
4: 是啊，想不到啊，咱们大厂在60年前啊，钢花四溅，灯火辉煌。听我儿子说，现在咱们大厂要追逐星辰大海了。
2: 对，制造的那机器都能上天，老高老高了。
3: 那对，新大厂了不起呀，
5: 了不起。
3: 哎，老李啊，是不是又得占个饭呢？还是和顺楼，没问题。
6: 走走走，
7: 和顺楼这顿是必须的。
8: 大哥，就咱们4个人吃饭，用不着这么大包房吧？哎
9: 呀，就姑父，我爸这回啊要请咱们全家吃饭呢。哎，
7: 对，哎，
8: 那请客也得有个主题吧？是不是？
10: 天明啊，我告诉你啊，当时庆祝你和新会领证那个家宴，不是搅到医院去了吗？哎呦，操办婚礼的宴会也听说没吃好，你们俩就悄悄的旅行结婚去了。哎呦，我们这心里啊一直是不落忍呐。
7: 就是，
10: 这不，你和新会的儿子明天就要1周岁了，咱们呀可得好好的庆祝庆祝。哎呀，
7: 那可不是，可得好好的让我们弥补一下。哎，启恒，哎，好儿子啊，哎，你给我把你姑父摁住了，别单位一叫他就又跑了。
10: 嗨，你把他手机没收，他就跑不了了。
7: 哎，对，儿子，哎，抓紧时间把人都请过来吧。
9: 哎，好嘞。哎，壮志叔，你把免提打开。哎，爷爷奶奶姑姑，我爸妈今天请客，庆祝3个喜事。第一，大厂重回500强了。第二呢，明天是我姑姑家小弟弟1周岁的生日。哎，这回稳了，我们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我老姑父，他跑不了了这次。第三，我其实上班的地方就是大厂，瞒着我爸妈入职了。爸，通知完毕。
7: 好。哎哎，不对呀，你说第3件喜事是啥来着？
10: 周启航，你没留校啊？你一直瞒着我们呢，这臭小子！
9: 爸妈，对不起，我没告诉你们。
7: 嘿，你这臭小子，你看我吧。
9: 爸，
7: 干得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厂》第三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李明，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金红海由唐国强演播，李天明由惠龙演播，周建刚由郭正健演播，古壮志由杨默演播，周新慧由严萌萌演播，周新生由任杰演播，张宇飞由杨颖演播，周启航由屈浩演播，李德旺由张瑶涵演播，艾佳由武凤春演播，郝楠由白马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万丽、王晨光、高峰、王浩宇、吴伯豪、张子墨。本剧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广播电视台、济钢集团联合出品，谢谢收听。
1: 再创奇迹，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爸，好啦。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Ci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